0: 欢迎大家今晚听榴莲俱乐部，继续是我 DJ Sally， 大家听到我把声咁多慢，咁但系咧今晚咧就除咗我啦，仲有我嘅拍档麦丸。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丸啊。
0: 除咗我哋两个咧，今晚我请咗位嘉宾上嚟，嗰位嘉宾系一个人美心善而且手工非常之好嘅朋友仔，不如你介绍下自己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na。
0: 系好斯文嘅 Rina，
1: 但系我头先我落去下面接啊，喂，讲到咁恐怖嘅，我落去楼下接啊 Rina 上嚟嘅时候咧，阿莎已经同我讲啦，喂，佢高大靓女嚟噶，哇，我一开门，哇，佢真系好高，定系我矮呢？
0: 可能系因为佢又高，我哋两个都矮啦。
1: 唔系，佢直情系 model 嘅身材喎。
0: 系啊，仲要系人美心善，手工好啊。
1: 啊，咁啊，我头先咪后都问咗 Rina 啦。喂，你究竟今日嚟介绍啲咩？咁佢会介绍啲手工嘢嘅。不过喺未介绍之前，咁啊，梗系要介绍下 Rina。你究竟嚟咗我哋澳洲几耐咧？
2: 我系上年2025年，大概4月头嘅时候啱啱过嚟嘅。
1: 咦，一年喎、
2: 哦？系啊，差唔多。哦，剛剛一年多少少。
1: 但你第一个地方就落脚就系 Brisbane 啦。
2: 系。
1: 之前有冇去过澳洲其他地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先生初初来翻工，即是他是即是拿工作签证来翻工、嗯、他落地的位置其实是 Gold Coast 的。
1: 那你来了我们澳洲几年呢？
2: 我是上年2025年，大概4月头的时候刚刚过来的。
1: 咦，一年喎、哦。
2: 是啊，差不多。哦，剛剛一年多少少。
1: 但你第一个地方就落脚就是 Brisbane 了。
2: 是。
1: 之前有没有去过澳洲其他地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

0: 解，咁等佢搞掂啦，咁我就飞翻香港继续翻工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就早少少，即系比我早两年几到啦过嚟嘅。咁我系等到差唔多，佢工作好似都比较稳定啦，咁我又放心，即系搞掂香港嗰边嘅屋企，咁我就先至安心辞职过嚟嘅。咁就系上年四月份左右嘅时候咯。
1: 哦，咁过咗嚟一年啦，咁啊，第一次喺澳洲生活，个感觉点啊？你觉得？
0: 大家同我讲就话啊，澳洲应该系比较轻松啲嘅，咁就啊又唔使做嘢咁样啊，好开心啦，过到嚟咁样。咁但系又冇我想象中咁，即系咁个 transition 咁 smooth 啦。咁啊，我记得我初初嚟咗头一个月咧，我就生蛇。
1: 哎哟，咁大件事，
0: 系啊，
1: 又唔讲 stress 啊，都啲人话系咪 stress 定系或者即系。
2: 是啊 ，stress 同埋嗰个免疫系统啊，
0: 同埋系我谂即系精神上咧就冇话好大压力嘅，咁但系始终系你知香港好忙，个生活节奏个规律，其实可能我自己本身个人已经适应咗啦，即系啲好似退休人士咁样咧，一唔翻工咧就病啦。
1: 哎呀，你睇我哋就系嗰啲社畜啊，香港人就系嗰种社畜。一唔翻工你就身痕啦，真系就生蛇啦。
0: 系啦，仲要系因为嗰啲情况，你唔会认为自己系生蛇噶嘛？你可能觉得我皮肤敏感啦，嚟咗新地方。
2: 后生女咧更加会觉得，哎呀，可能系皮肤嘢啫，未适应啫，水土不服咁样，
0: 干得滞咁样。跟住诶唔对路，即系后来就个背脊越生越多，同埋开始有啲神经痛。
2: 哎呀，
0: 系啦，咁跟住先至去睇医生，同埋即系嗰阵时我从来都未喺呢一度睇过医生嘅。咁就係因為呢件事第一次去咗診所度，哦，我發現原來係生蛇，跟住就啊要快啲啦，即係話嗰啲病毒一開始其實係最好48小時、72小時就要食藥咁樣，咁係啦，咁
1: 你係咪已經過咗嗰個時間？
0: 過咗啦，過咗啦，即係初初就有啲惊嘅，啲人话咧，其实我食药嘅时候
1: 死噶嘛，
2: 人未知会死嘅，佢会蔓延得。
1: 以前阿爸阿妈话咧，嗰条蛇咧生咗一个圈，你就会死
2: 咯。哦，因为好似话系会影响到你啲神经嘅系统啊嘛，所以唔好咁耐嘅。
0: 系啦，迟食药系会有机会个神经痛系会延续嘅。
1: 哦，即系啲后遗症会多啲。
0: 即系 even 就算个皮肤好咗，都有机会。
1: 咁而家点啊？
0: 就
1: 睇住
0: 就好翻好，即系嗰阵时大概食完药。一两个礼拜就已经冇晒啲 rashes 同埋嗰啲神经痛咯，所以都 OK。
2: 即系我好记得，其实生蛇系同压力有啲关系，亦都同免疫系统有关。更甚至就系医生我讲嘅话，你好黏啦，快啲处理咗佢。如果唔系咧，即系过咗几多日之后咧，佢会影响你个神经系统嘅咁样。
1: 得喂，咁啊讲下先啦。咁你最初话你第一次陪你先生过嚟嗰时系 Gold Coast 噶嘛？咁而家你系喺 Gold Coast 啊，定喺 Brisbane 啊？
0: 而家喺 Brisbane，
1: 點解又會 move 咗嚟 Brisbane 咧？
0: 因為當我搬過嚟嘅時候，我先生已經係轉咗一份工，咁就係 locate 翻喺 Brisbane City 咁樣，咁都冇乜原因嘅，就係嫁雞隨雞咯。咁佢喺呢度 settle down 咗，我都會即系要跟住咁樣咯。
1: 喂，咁但係你中意 Brisbane 多啲定住 Gold Coast 多啲啊？兩邊都好 hea 噶啦，係嘛？
0: 相对嚟讲咧，其实 Gold Coast 系再 chill 啲嘅，同埋即系嗰边住嘅环境，基本上你一行出门口就已经系沙滩，所以第一次个感觉系。
1: 咁正嘅，你住啲咩地方？你住 service 啊？
0: 嗰边嗰阵时系佢老板有个地方出租俾佢住，都系啲 hostel 咁样，有几个都系其他地方做嘢嘅人咁样咯。咁同埋因为我。始终系嗰阵时只系留咗几个礼拜啦，咁都唔会话成日出去食饭就自己喺屋企住咯。咁
1: 但系好度假 feel 喎，你咁样讲到嗰阵时
0: 系我系嘅，但系佢就比较紧张，因为始终即系一落地就要开工啦嘛。咁所以即系大家嗰阵时个感觉系战战兢兢，唔系当旅行嘅，即系冇啲人话嚟 Gold Coast 旅行，哦去超下先，去 Surface Paradise 度玩下先，冇嘅冇嘅。咁嚟到呢度就真系即系 Brisbane 呢度就真系要生活啦，因为我一嚟到其实佢都系 keep 住要翻工啦，咁我即刻又要去攞车牌啊，要睇下边度可以行路都可以去到买餸啊，因为即系好真切噶嘛，你落地就已经开始 餸又唔夠啦，平時淨係一個人，而家兩個人咁樣，咁又唔可以日日走去買餸，又要儲糧，又要，因為以前喺香港咧翻工。

0: 你最多即是網咪嗌外賣咯，咁你呢度係冇呢個冇呢個奢侈可以咁樣做噶嘛，咁就即係一開始可能就因為咁樣有啲壓力，即係唔同類型嘅壓力，唔係工作壓力，係生活上面嘅壓力啦。
1: 我認同呢樣嘢，因為咧煮嘢咧，譬如我哋翻工，你要譬如我自己就會習慣一個禮拜煮定就成個禮拜五日嘅嘢。咁但係香港我唔使，因為我咧可以好方便咁落街去超級市場買，去街市買，非常方便。但係呢邊你總要喺生活上嗰有啲調節喺度嘅。
2: 但係而家一年啦，慣咗未咧？呢個調節？
0: 好好多啦，好好多。即係我諗病完之後啦，跟住喺呢度又識多咗朋友，即係可能都係有個出口嘅，即係啲壓力可以有抒發，或者唔識邊度去買嘢，邊度做啲乜嘢嘅時候咧，有人可以即刻答到你，就唔使自己盲中中。咁、其實係即係少咗好多內耗同埋即係腦交戰嘅嗰個過程咯。
2: 唔係，同埋我都知道你哋好多譬如新嚟嘅香港人咧，我知道你哋好多 group 啊、WhatsApp group 啊，或者 Facebook IG group 啊，都有多人好，大家好幫忙啊。咁或者你哋再識多啲朋友，其實大家都互相幫助啊，係幾好嘅感覺嚟嘅。
1: 自從佢識咗我之後，就嘈吵咗啦。
2: 哦，咁你只耳仔辛苦啲啦。喂，咁但系我想知道啦，咁而家嗱，即系已经 settle down 咗啦，咁开始你头先都讲啦，啊，都要生活噶，咁你有啲咩 planning 咧？或者其实你喺香港过嚟之前，有冇为自己将来喺澳洲嘅道路，你为自己编排咗啲乜嘢嘢咧？或者你可能当其时有冇 imagine 过嚟，我嗰啲生活会系点样样咧？
0: 其实我一路都想住是要做嘢嘅，因为即我同我先生冇小朋友噶嘛，即你话、哦、如果有小朋友，可能就全身心咁样为照顾屋企啦。咁但系即我咁大个人，冇理由喺屋企游手好闲，所以其实一路都是想住哦，过到嚟就可能找翻啲差唔多嘅职业去做咁样啦。咁所以其实一落地冇耐都一路有 keep 住去即系嗰啲求職網站度睇下咁樣嘅，咁但係都有啲阻礙，就係首先我要識揸車咯，因為即係我雖然係有牌，但係萬年雪藏牌嚟嘅，
2: 殭屍牌
0: 係啦，咁所以又要識路啦，咁所以一開始就算真係有 send 過啲求職信出去咧，大部分都冇回音。我諗最主要都係因為我冇乜 local 嘅經驗，同埋我即係比較執著想揾翻原本嗰個行業。即係你自己香港人就我自己一個 professional， 我梗係想繼續做翻咁樣。咁但係就似乎唔係咁容易咯。咁即係開始覺得有啲碰壁嘅感覺，就要自己要調整啦。即係我諗所有移過民嘅人大概都应该是有同样的。
2: 所以你不是特别的，我当其实都是所有出去那些的 CV 呢都没什么回音的。
0: 咁
2: 又要去啲 recruitment agency 啊，咁佢又帮你改啊成啊。我心想我以前在香港都是做 recruitment agency， 你做乜改我份 CV？ 咁anyway， 咁终于呢其实我都觉得即可能真我哋啱啱过返嚟啊，或者过到嚟新朋友过嚟即缺乏咗 local 嘅经验，好多时真係调返转我系个 recruiter， 可能我都会搵咗相对有 local 经验嘅朋友先。咁所以就千祈唔好气馁嘅，因为呢我哋呢度就算你搵唔到 local 嗰啲，咁慢慢你可以搵返啲可能有亚洲背景 background 嘅公司呢，你只需要踏出第一步呢，你之后你嘅路途就会比较简单啲。
0: 係呀係呀，即我觉得我哋会觉得自己喺香港好似做咗咁多年嘢，即係手把眼见功夫啦。但係真係即係接触咗 local 嘅工作市场之后呢，即係我甚至连简单到佢讲一个区域一个 suburb name， 即係个名啊，即係例如话可能係喺我自己住嗰区隔离嗰个区倾偈啫。我都唔知道原来佢讲緊係我住緊隔离嗰个区。
2: 因为你唔熟㗎嘛。
0: 係啦，即
2: 係
0: 连呢啲最简单嘅嘢都即係你冇得同 local 人 compare， 咁難怪僱主係會情願請翻一個有 local 經驗嘅人咯。即係 even 唔係嗰個工作經驗，係喺呢度嘅生活經驗，都可能已經係減少咗好多工作上面嘅麻煩噶啦。
2: 不過千祈唔好氣餒啊！我哋繼續嘗試。咁咁你終於點樣揾到你第一份工咧？
0: 我諗四月份落地啦，咁我第一份工開始就係八月中左右嘅，咁嗰陣時咧係都係 full 嗰啲 WhatsApp group 啦，即係嗰啲 那個 group 咁啱就係講揾嘢做咁樣啦，咁就
2: 見即係我哋香港人嘅 group
0: 係啦係啦，咁就見到一份係 post office 請人嘅工嚟嘅，冇話特別要有啲咩經驗啊咁樣，咁我覺得幾好啊，正正經經咁樣，即係我嗰陣時已經知道呢邊啲 post office 唔係好似香港咁話全部都係 government run 嘅，即係可能有啲係可以
2: private
0: 嘅，係可以 private license 咁樣嘅，咁但係始終。去到 post office 之后 你接触到的就是一些这里 local utility 的公司可能交 BU 这样。那我觉得应该对我融入这个社会有 很大的帮助，那就试咯，试去 send email， 跟着就直接冲埋去那间 post office 到递那张即是 CV。
2: 你可能直接见到个老板的。
0: 咁啱那次没见到。
2: 但因为当时老板都在这里。
0: 是。但咁啱那次我去的时候就没有，那就只是摆低咗咁样，咁就等消息咯。
2: OK， 喂，我想问一下咧，嗱，我咧就有朋友有有识得有人啦，都唔系话好熟嘅朋友，系 own 一个 post office 嘅。咁但系咧，我又冇去了解一下佢 post office 即系除咗我哋寄信啊、整 passport 啊，同埋譬如头先你话交标啊嗰啲，我想问啊，你做譬如做 post office 咧，你觉得最麻烦或者最难系边一样嘢咧？你每日嘅工作入边？啲好重嗰啲郵件都要你搬啊！
0: 其實所有嘢對於我嚟講都係好新鮮嘅，因為以前係真係坐 back office 噶嘛。首先已經冇 customer service 呢一個 experience 啦，因為你一嚟就已經全英文同好多當即係嗰個 sub-app 裏邊嘅 local 要傾偈啦。咁我發現一樣嘢就係、是，澳洲的 accents 咧係好多樣化嘅，即係唔係一個 standard 話
2: 我哋 multicultural
0: 係啦係啦，尤其是我做嗰個 sub-app 可能有多啲少數族裔咁樣，所以一開始就已經 on pick up 佢哋嗰啲 conversation， 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覺得香港人平時都講開英文㗎啦，冇問題嘅咁樣。但係事實上真係唔係嘅，有時真係有時啲老人家又會口齒不清啦，又或者係直头听唔明佢哋嘅问题系问紧啲乜嘢咁样嘅，咁呢个已经系第一个难点啦。咁第二个难点就系、是其实寄嘢咧都有好多唔同款噶，即系邮局嘅产品其实好多样化啊嘛，信还信 ，parcel 还 parcel， 哦，仲要系每一个 satchel 每一种袋嘅类型，究竟系要个收费系又会唔同咁样。咁同埋有时候有啲 restriction 嘅，即系你话你有啲乜嘢系记得，乜嘢系唔记得。咁呢啲全部都係一開始會自己塞落去個腦嗰度，因為萬一你客人啲嘢交咗俾你，你冇同佢講話唔可以收，咁你就要 process 噶咯。但有時係即係唔得噶嘛，即係我係要做嘅第一道
2: 把關
0: 係啦，係啦。
2: 好啦，咁你而家做咗，即係由八月開始就做到而家啦，都大半年咯。咁你而家由最初頭先話，喂，我連隔離嗰個 suburb 都唔知道，你而家應該好熟我哋 Brisbane 啲 suburbs 噶咯，係咪？喺 post office 做咗咁耐，
0: 知多咗好多咯。咁同埋生活都開始穩定，有個節奏翻翻嚟啦。
2: OK，
1: 咁都好犀利。第二，我唔知邊個 suburb 嗰陣，我揾你先。
2: 做咩你唔揾 GPS 啊？
1: 哎呀，係，你知道我噶啦，我跟開嗰個叫 GPS 啊嘛，我當。Okay. 生活專家嚟噶，嗱講到咁開心咁多，即係資訊性嘅嘢啦，生活上嘅嘢啦，不如大家都休息一下，咁我哋翻嚟咧聽下廣告客户啦，聽下歌啦，再同阿 Rina 傾下一啲我哋近排或者佢近排經過發生咗啲特別嘅嘢啊！

0: Jenny， 你系危嘅你快乐吗？
1: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街见习十年后，仍然未变高手。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李杏毅，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流年。

0: 欢迎晒咁多位听咗我哋嘅广告客户信息啦，又听咗歌啦，又翻翻嚟继续系我 DJ 莎拉同埋我嘅拍档麦远作我嘅嘉宾 Rina。今次我哋想讲翻咧佢最近发生咗嘅事嘅，呢啲嘅经历应该我真系冇经历过。虽然我移民嘅时间比较耐，你可唔可以讲下你最近发生咗啲咩事？好嘢嚟嘅。
1: 哦，因为即系头先讲到话生活都已经开始稳定咗啦。咁因为我喺邮局翻工，其实系翻 part time 嘅啫。咁就多咗啲时间出嚟啦。咁你知道香港人啦，有啲时间剩咗出嚟，即系谂下有啲咩
0: 嘢做
1: 啊嘛。系啦。咁就嗰阵时就 come across 咗应该讲翻转头啦，我发现咧，即系嚟咗之后咧，因为我哋都好多生活上嘅必需品咧系需要购置嘅，咁呢边嘅二手文化咧系出奇地非常之 popular， 即系对比起香港，因为可能买嘢啊、抌嘢啊都好方便，但系呢边咧就系啲嘢唔可以乱咁抌啦，跟住大家都係好有意識，就係會唔會先上 marketplace 或者去啲二手網站搜羅下自己需要嘅嘢。咁我嚟到之後，其實有好多電器啊、風扇啊嗰啲咧，原來都係可以上網，即係用一個比較平嘅價錢就可以買到。咁就開始 look 咗多咗 Facebook 啊、marketplace 嗰啲啦。咁就偶然 come across 咗一個即係網站定係 fan page 咁樣啦，就見到原來除咗呢啲即係平日大家喺 marketplace 嗰度即係買二手嘢之外咧，佢哋仲有啲 Sunday market 咧係專門係放售啲二手嘢嘅。咁就即係同香港一班朋友就請教，原來有啲咁樣嘅嘢㗎，你哋知唔知啊？咁樣佢話係啊，呢邊都係即係都好 popular 咁樣。咁因為即係第一次見到呢一個 market 嘅時候咧，發現嗰個時間又好方便喎，即係新地咁樣，中午12点到晏晝5点，咁咁啱即係一班朋友大家都得閒，同埋佢嘅長租都係好平嘅啫，即係幾十蚊咁樣一日，仲要係Brisbane City 喎，即係一個平時咁 premium 嘅 location 咁樣，咁幾好喎，咁不如我哋試下搞啦咁樣，咁我就即係因為其他人可能又要湊小朋友啊，或者可能有工翻，咁我就比较得闲，就一冲咗出嚟话我去 book 啦咁样。咁就第一次搞嘅时候就系今年3月头嘅时候，但系准备就可能系1、2月份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啦。咁就集齐咗3个朋友，我哋一齐夹啦咁样。
2: 喂，咁但系嗱，系咪就咁上网 book 就得噶啦？定系去到？因为我见系咪即系 library 出边嗰个？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因为我都行经过见到，我见到啲人都就咁摆地，即系地摊，好似天光区，但系靓嘅天光区，
0: 即系唔系垃圾咯，总之摆出嚟啲嘢系时尚奇丽
2: 嘅，系好靓嘅高踭鞋啊，好多女仔嚟买嘢啊咁样。
1: 佢嗰边系集中系啲小型物件嘅即系二手买卖，同埋一啲 handmade 啦，即系佢有唔同嘅区域系摆唔同嘢嘅 handmade 嗰一扎又系真系。都好 stylish 啦，即係見到佢哋有心機整，可能有啲係幫人畫畫，整首飾啊，整頭飾啊咁樣，甚至有啲係做皮革嘢咁樣嘅。咁另外一邊二手嘅咧，就係多啲賣屋企，即係可能書啦、衫啦，甚至係飾物啊咁樣都有咯，即係好多樣化嘅。咁當然做功課就係之前都去行過一轉之後，跟住就book 啦咁樣，跟住大家就開始喺屋企度揾啲
0: 寶藏嘅嘢。其實我都好多嘅，不如我下次俾啲你。
2: 不如我哋就試下幾三個人，我哋三個去試下。喂，咁但係我想問下，有冇咩特別嘢？譬如我哋，你當我哋兩個啦。如果我哋兩個想去試下將屋企一啲好靚又有可能有人送咗俾你，但你未必咁啱用，又想不如俾睇有冇第二人啱用，我哋擺個攤檔啦。我哋要留意啲乜嘢嘢咧？以你上次嘅經驗嚟講，
1: 首先因為嗰度有個規定，就係因為佢只能夠擺地攤，咁佢就唔似一啲
2: 唔可以擺台嘅，
1: 係啦 ，Sunday Market 咁樣，佢哋就冇話行張台出嚟，啲嘢擺得好高。我自己估計可能就係、是、因為有嗰啲架撐咧，可能佢哋按個保險啊，或者周圍人嘅安全，佢有啲抗傷。咁就其實佢報名嘅時候都寫到明就話我哋淨係俾地攤，你唔可以搭到太高咁樣嘅。咁所以點解佢個名叫做 suitcase rummage 咧？佢就真係話俾你知，佢就係俾3个 suitcase 嘅位你，你哋就自己帶個 suitcase。咁 名义上就是你打开个 suitcase 就摆埋咁样噶啦。咁当然好多人都系会摆到靓一靓咁样，即系令到个摊档吸引人啲啦。咁但系个即系我谂佢背后嘅思想都系环保啊，或者可能系一个共享嘅嗰个概念比较多啲嘅。
2: 嗯，
1: 咁我谂即系根据我第一次的經驗，我發覺女裝呢是非常非常之受歡迎的。因為我們那時候去搞呢三個女仔其實都沒有經驗的，都是湊櫃桶底家裡有什麼衣服樣就不過有時候即大家都知道女仔衣服其實很蝦人的嘛，你是要即穿得在我身上就不代表 fit to 你這樣。我發現就是一些很 loose piece 的那種，即是 fit into all size 的那些衣服呢是非常之受歡迎。基本上我們那時候即到場啦，因為要提早去準備嘛，都未說開檔，即是12點鐘開檔，已經有些即女士啦就衝過來、我先看一看這樣，就已經未開檔已經做了一兩單生意這樣了、又或者是、有些、可能舊了的首飾、這樣都會有人立刻就走過來、你給我看看看看對不對這樣，可能10元、5元、那些他們會立刻都不用想就立刻買這樣、
2: Price range 大概是什麼價位到、
1: 其實、大概呢如果你的定價是10元以內的話呢是會即係會暢銷好多嘅，咁十蚊以上咧，佢客人就會睇翻值唔值咯。即係例如話、如果你係即係好受工藝咁樣 handmade 嗰啲咧，其實三四十蚊都會有人幫襯嘅。咁但係當然舊衫啊、舊鞋啊或者首飾方面，你就即係唔可以定價定得太高咯。如果咪就比較難賣出去嘅。
2: 嗯 ，OK。嗱，聽過你講過呢個擺地攤啦，我知道你近期又做咗另外一壇嘢喎。
1: 是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 event 那里的。那、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啦，那我自己做地即是摆地摊啫，那我中间都有些时间周围去逛下的嘛，那就见到咦、人哋做嗰啲手作嘅嘢都销情好好喎、即是尤其是第二次摆啦，即是其实我寻日去摆啦，那我隔离呢是识了一个即是沈沈啦，咁佢话佢都做咗成十几年噶啦，
0: 都系地摊系咪？
1: 系啦，佢系去唔同嘅 market 度摆过，即系非常之有经验嘅。咁佢个摊档系 set up 得好好啦，佢系做一啲手绳，再加啲 gems 啊、opal 啊咁样嘅。咁连嗰啲即系嗰个 suitcase 个箱咧，都系自己 handmade 雕花雕到好靓咁样。我發現係呢邊係好 appreciate 呢種即係手藝人嘅，即係嗰種工藝啊，應該咁講。即係可能一件產品，可能一條手繩咁樣啦，都賣到30蚊、50蚊咁樣，都會有人排住隊買啦。同埋就算唔買咧，都經過影相打卡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長時間佢哋係經營咗好耐之後，其實呢件事都係可以做得好成功咯，同埋佢都相对嚟讲系，我相信佢系可以用翻嗰个赚翻嚟嘅钱系过翻去，即系可以用翻佢日常嘅生活，
0: 即系支持佢嘅生计咁。
1: 系啦，系啦，嗯，
0: 听落都好似好可观，我睇嚟我可以做到个副业啦，真系。因为早排阿梁粉先至话佢想令到佢嘅生活更加丰富啊嘛，我可以介绍下佢，不过要揾人介绍佢做学手工。
2: 好啦，咁不如呢个时间就等阿 Rina 介绍下佢今次有啲咩手工咁出色，想介绍俾我哋。
0: 系咯，你今次带嗰啲乜嘢去摆呢个地摊咧？
1: 今次我就冇再做二手啦，我就自己真系的起心肝花时间去做啲二手啦。咁我就系用咗啲毛绒棒、英文系啲 Fuzzy Wild 去扭一啲花的作品出来咯。一开始呢都盲头乌蝇，不是很知道方向这样的，都是想找一个手艺来试一下。因为我可以即做这些手作的时间都是断断续续啦，要上班，那就、即上网去找咯。那也都要看看这边是不是容易买到材料的，因为即 你想做，那可能你知澳洲买材料都未必说那么容易买到啦，都需时这样。那就、即发现了、有网上都有 tutorial 是教翻点样做啲 Fuzzy Wild 嘅 flowers 啊、bouquet 啊咁样嘅。咁 for 有啲銷情都好似係幾好啦，因為始終做生意都要顧慮埋究竟個收入係點樣，成本係點樣，咁就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嘗試啦，即係可能一開始試下個材料嘅性質係點樣啊，一朵花需要幾多時間啊，即係要做一輪試驗之後就覺得呢幾樣產品係 OK 嘅咁樣，咁就即係集中時間喺尾嗰一個月，即係之前嗰一個月就一路做好多唔同嘅花款咁样咯，咁有做花束啦，有做花嘅装饰啦，亦都有做一啲锁匙扣啊咁样嘅。
0: 销情如何？
1: 销情都比我想象中好，即系可能我本身系冇乜信心嘅，因为始终系第一次咁样啦。最后都我谂系可以食到两三餐饭再 cover 埋个
0: 长租最紧要啊，非常好犀利啊！
2: 第一次已经咁好成绩咯。
0: 你头先讲紧已经系去到由二手物品进化成为净系卖自己嘅作品，咁但系有冇话啲咩 target？ 因为头先你讲话地摊咧，嗰个 target 可能有啲唔同，系卖二手嘢。有冇话边一啲嘅作品？譬如头先你讲油笔嗰啲花啦，到头先你话keychain 即系锁匙球，有冇话边啲作品会比较受欢迎啲咁样噶？
1: 我想那个销情呢，即我都那段时在个摊档和周围那些档主傾过，其实地摊就真的很 fluctuate 的，即是看看那段时间的人流啊、节日啊，同埋他们购买气氛啊。咁我自己觉得呢，就是一来是那个价钱那个定位那个 set up 不要太贵啦，但是你又要 hit 中他们觉得啊好靓喎，即是那个心态这样。咁因为始终我是用很多时间去整啦，咁个定价就不可以 set 得太低，用乜都
0: 喂
1: 唔到本系。咁所以我卖得最好的是那些under 20蚊咯，即係可能15-20蚊嘅嗰一個類型嘅產品就會去得比較快啲，因為嗰啲首先就 eye catching 啲，二來就個價錢佢哋都係即係接受到咁樣嘅。咁例如話 keychain 嗰啲咧細，即係細個少少嘅咧，就要我諗去到尾段嘅時候，即係可能先比較多人睇到，因為佢始終細件咯。你知個地攤大家都係走馬看花咧，咁按嗰個擺位啊，或者你點樣去 set up 个摊档，其实都好直接影响到嗰个销情嘅。
2: Rina 咧就攞咗佢啲制成品上嚟啦，佢啲好靓嘅花束，不如我哋应用一下俾啲听众听啦。因为佢有一个咧好 eye catching， 同埋我见到，咦，应该都几花时间。佢有一个似菊花咁样，嗰、那个系咪菊花噶？
1: 嗰、那个系新花，系咪中文都系？
2: 佢嗰个紫色嗰个咧，紫色唔系呢个系绣球啦，绣球花都好靓嘅，紫色嘅绣球花。我讲后边咧有两朵，
1: 呢啲系牡丹菊。
2: 牡丹菊，佢做到个造型出嚟咧，因为呢啲嘅毛绒棒咧，平时我哋见到就应该一支圆揼揼咁样噶嘛，但系佢真系做到嗰、那个。菊花，你哋平我哋
0: 好似有爪嗰种感觉，
2: 系啦，有嗰啲系啦，有爪嗰种感觉，我觉得好靓，同埋即系我知道呢啲系要好有心机，慢慢整，慢慢去整到个尖形出嚟。我想问，整一朵呢啲花，大概你用你几多嘅时间啊？
1: 我想一开始的时候都差不多两三个钟才可以做得起一束的。还有因为它讲就讲话毛绒花啦，咁其实它都需要很多其他额外的工具去帮手的。就是因为始终它铁线啦，你要可能找些钳啊，还有那些毛绒有时候呢是要找些火去辣一辣啦，又或者你要找一些工具去屈到它一个弧度呢是刚刚好的这样。咁这些都是需要调整，即是一开始你的力度啱唔啱，咁各样，咁就花的时间会耐啲。咁做多几朵之后就，即是我想个半钟应该都是可以 finish 到的，但就要时间累积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
2: 这个是我最终，因为它除了即是那个花瓣有那个，这个叫什么菊花，你刚才说的。
1: 这个是牡丹菊。
2: 牡丹菊有那个尖的花瓣的感觉，它还有那个花蕊呢，又是很漂亮很精细的。咁莎拉可以望一望，我自己最中意呢一个嘅。
0: 我见嗰个花蕊咧，中间个心咧，唔系即系普通一粒咁样嘅，系好似有几1、2、3、4，起码8-9条嘅花心，即系里边嗰个蕊，好有心机去屈佢出嚟。
1: 其实屈咧本身佢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技法嘅，即系唔系纯粹就话净系屈个弧度。咁有啲可能你系 舉個例啦，咁有啲花其實佢個嗰個花邊或者葉邊咧，其實鋸齒狀噶嘛，
2: 嗯、
1: 或者係佢個花心有時候有花蕊，但係有時候係有好多即係花粉咁樣，因為你要 mimic 翻嗰個花嘅花型咧，咁、嗰個 fuzzy wild 即係嗰個毛茸棒咧，就要用翻一個啱嘅方式去呈現翻出嚟。咁呢啲都係要調教，同埋你一定要望住嗰朵花去嘗試，即係做翻佢嗰個狀態出嚟咧。咁人哋先至會覺得佢係比較象真同埋比較靚咁樣。
2: 呢個係咪最難做嗰、那個？不如話俾我聽，邊個係最難做、那個？
3: 收花嚟咗咁多，係咪呢個最難咧？
1: 我覺得難是難在於有些是手痛的難、
2: 因為要辣它要辣它
1: 或者是因為它屈得有時會尖的、即是你不小心又會刺到、這樣啦，另外
2: 有血有汗喎、
1: 是啊有另外一些難就是它有很多 tedious 的事要做咯，即
3: 很重複性的動作。
1: 我拿一個即舉個例這樣啦，其實這個
2: 花
1: 這 個是一個 sunflower 啦、它 sunflower 即是葵
2: 太陽花，
1: 是的太陽花，中間有很多葵瓜子咁样嘅花心啦，咁呢一种咧又系你需要做好多折叠嘅动作，即系系好 tedious， 要自己好 focus 咁样，即系花一段时间，即系你估唔到你做嗰个花咧系个花蕊系占你好大部分时间，可能花瓣先至系少啲咁样嘅。
2: 我仲想话咧，佢呢、這个太阳花咧个花瓣好靓，即系你会见到系一层一层，跟住个花蕊又系好密啦，同埋我见都有你讲嗰、那个。有血有汗的感覺，就應該是要燒過才有那個尖的種感覺出來、
3: 我開頭看那個花蕊即是裡面最密集的部分，我以為你另外夾了其他材料下去，但原來都還是、那個毛絨鐵線那些，
1: 是啊、是啊
3: 哇、啊！咁真係好多好重，因為你想象平日啲太陽花好密集喺個中間度啊嘛，佢真係係好有心機。我呢、這個
2: 因為個花蕊就係你有時見到就一點一點一點一點好密集咧，佢而家就係做到呢個感覺。
3: 因為如果我平日畫畫要點點點，我已經點到手軟，我好難想象你要我去屈呢一個中間咁重複嘅動作，我會唔會有呢個心機？
2: 都唔知有幾多十支喺度啊！
3: 唔知啊，我就覺得好有心機啊！呢個真係心機嘢嚟喎。
1: 同埋花瓣都是多的，但是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个花心即是那么需要仔细的手工这样咯。
3: 同埋是不是每一下都要好差不多力度，因为如果不是一些大一些小就变成走样咯。
1: 是啊是啊，真的即是你有经验。
3: 我有经验做错嘢嘛。
2: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摆档呢，你而家今日帶咗咁多嚟啦，銷情最好嗰款有冇喺你而家今日帶俾我哋嗰度？
1: 銷情最好都係呢一款，
2: 即
1: 係有紙板嘅、不過就係第二類嘅花咯，即係我發現係Lily 係最Lily 係
2: 百合，
1: 係啦百合花啦，同埋。即比較花瓣是開得比較燦爛啲嘅、
2: 大咗啲，
1: 這個都有嘅。不過就係、是橙色啊，即另外一啲顏色。我發覺可能係都係按啲人嘅 preference， 中意咩類型嘅顏色啊咁樣。咁Daisy 都有嘅咁樣，但係我諗都係因為個價錢嘅關係，所以呢一個嘅銷情，同埋因為佢面積比較大啲，即大家會覺得你
2: 送禮好睇啊。
3: 同埋我想講你唔係淨係朵花靚，因為個 packing 咧，佢用咗個好靚嘅透明。名袋啦，跟住有啲好靓嘅丝带系捆起佢啦，或者有啲比较唔系比较，系真系得体嘅透明盒咧，又可以显示到朵花，同时间亦都有一个感觉，就系一个可以送俾人嘅礼物，即系唔系我净系整完朵花是但插一个樽度，你哋自己买啦。嗰、个 packing 或者个 marketing 嘅东西，其实系一个好好嘅
1: 一个综合咯，
3: 或者一个好有智慧嘅做法嚟噶，系好靓啊！即系我已经睇见，觉得虽然我唔系一个识花之人，但我觉得哇，好靓啊，好想买啊咁样。
2: 我真系觉得好靓、啊。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嗱，你而家就会即系琴日嘅嘅成绩唔错啦，都俾你一个好大嘅强心针啦。其实嚟紧啊，你自己对你而家做呢个手作花，你有啲咩嘅？有咩期望呢？有咩 planning 呢？
1: 暂时我觉得这个模式都几好啊，即係我三月搞完一次啦，今次五月啦，咁中间我会再花时间去整多啲去添货，但我觉得呢个营运模式似乎係按个生活同埋个支出上面都自己係觉得平衡到嘅，咁所以我会 keep 住继续做咯，同埋即系有另外一个 tactics， 我觉得都可以 share 嘅，就系、是做摊有时候咧，啲人 即系 traffic 咧，就唔好嘥咗佢，因为佢可能唔买嘢都好啦，可能其实佢系有兴趣嘅，咁就可能开一个 Facebook page 啊，或者 Instagram 就叫佢啊，你 follow 下啦，可能你呢一刻。即未想住话要买，咁话埋你迟啲有个 occasion， 你系有需要订你自己心目中想嘅要嘅花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累积嘅过程嚟嘅，即系唔系话做一次半次就哦咁就算数，即系我觉得做手艺，即系好似我吸收其他档主嘅经验都好，都系要用时间去经营咯。
2: 嗯，咁我想问一下你有冇即系嗱，有譬如会唔会可能？今次做咗啦，又留咗你嘅 contact 咧，會唔會如果有人哦，我想 tailor make 嘅，你會唔會接單咧？
1: 呢、這個要再睇下佢實際嘅需求係點啦，因為始終
2: 去求婚嘅99支玫瑰。
1: 我願意去接嘅，不過因為你做即係 order 咧，尤其是我哋有份工喺身，咁就要真係同佢講清楚啊，你要嘅期啦，同埋尤其是好似結婚咁樣，可能佢對於個顏色係好有即係要求嘅，咁嗰啲係需要多啲時間去做 coordination 同埋 community 嘅話，咁就真係要睇下嗰個訂單嗰個需求係咪真係我可以 fulfill 到咯？因為我都唔想話，因為呢啲重要時刻嚟噶嘛，咁即係我都唔想去
3: 唔想搞壞人哋嘅婚禮，
1: 係啦，唔想令到人失望，即係我會按自己嘅能力去睇下 fulfill 到咯。係，但係我覺得長遠我都好希望可以行到呢一步嘅。
2: OK，哇！
3: 我都見有啲人咧，唔係淨係手工，即係公仔或者畢業公仔，甚至乎連蛋糕，即係整餅嗰啲咧，都會係俾人哋係有個 IG 啊或者 Facebook 啦，然後有個 contact 就有某啲場合你需要嘅時候，你就揾佢訂。咁當然都有朋友就係諗住創業整蛋糕嘅時候就話：，我整咗，我唔知我得唔得，不過試咗先。如果有訂單，佢話。那個訂單是他做到的話呢他都會接，就好像剛剛你這樣說，衡量一下自己做到的都會盡量接去試。喂，我們都說了這麼多了，不如這樣，我給你攤頭一下先，我們問了這麼多問題我們又聽一下歌和廣告，然後回來再談過。

0: 刚刚听过的是林家谦翻唱的《小时候》。无论你身处世界哪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给你。由即日起到6月30号之前，只要成为我们 CEB 电台的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的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们中文组专属的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的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HN 的亲笔签名 CD 套装。好嘢又点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号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续会，仲会自动入埋我哋电台嘅全台6月大抽奖添，奖品丰富，仲有机会获得现金奖100蚊，一次嘅行动双重抽奖机会，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1: 再碰面，谁也不准哭，微笑也许都不准。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3: 欢迎大家又继续听我哋 CEB 嘅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精力充沛嘅莎拉。
0: 我咧都跟咗你啦，所以都将我 energy 慢慢吓
3: speed
0: up 咗。我系莎，诶，我唔系莎拉，我系
3: 你墨鱼。
0: 突然间我跟你讲我系莎拉，
3: 仲有我哋嘅靓靓嘉宾 Rina。咁头先咧，其实我哋熄咗麦咧，就睇佢啲好靓嘅作品啦。我谂我哋就嚟想买晒佢作品噶啦。
0: 系啊，一阵间咧，我哋会摆翻上网，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同埋，如果譬如你真系啊，真系想卖喎，咁可以自己直接揾阿 Rina 啦，揾唔到佢可以揾我哋再揾佢都得。
3: 你揾我哋揾佢啦，我哋会联络下。
0: 我哋唔会抽佣噶，
3: 因为我觉得其实咧，我哋香港人啦，其实嗰个感觉就系大家会互助，同时间都好励志啊。点解会咁讲咧？其实我相信 Rina 本身唔系本行系做手工相关嘢噶嘛，咁我自己本身都唔系做手工相关嘢，但我哋其实识咪咧都有啲倾过，其实我哋会去学一啲唔系自己专业本科嘢嘅手工去谋生嘅。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当中学咗啲咩嘢咧？
0: 你系为兴趣学一啲嘢啊，定系你会系我真系谂住学嘢要我嚟搵食嘅先去学咧？
4: 本身其实自己都是一个很多兴趣的人来的。咁当然因为要移民这件事是会更加去花时间想啊，我过到来应该要怎样生活啦，怎样可以有收入啦，同埋会不会被这个社会唾弃啦。咁所以即是来之前都有一段时间做了很多准备啦，学不同类型的东西啦。咁同埋我觉得香港人是比较变通的，即是坐不到 office， 那咪即是看看有什么其他的工种咯，即甚至我想移民得可能想着、啊、我去超市执货都好啦这样。所以即其实那时候有一份 post office 的工作我觉得都很感恩的、即 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我想、即真的过来之前那一两年了已经开始计划在想着了。其实第一样呢我是去了学剪头发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即是突然间有萌生，因为都真的差好远，正常人都不会无啦啦想起去剪头发啦。其实个原因就是 COVID 那段时间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是去不到个发廊那里剪头发。那我先生呢就啲头发都生得很快的。那就自己喂没办法咯，又出不到街剪，那怎么搞啊，那就即是又是上网去看看人家怎样剪头发。那咁啱屋企有一啲即是最基本的牙剪啊咁样。咁就开始咗帮佢剪，咁佢就係我第一个客人。
3: 哦，好犀利，第一个受惠嘅。
0: 咁满唔满意呢你第一次嘅作品？
4: 就好感恩地呢，就佢出去见人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剪得几好
0: 喎。好爱添。
4: 哇，不得了。咁所以就变咗有少少信心囉。即係发现自己都可能控制到喎。即係啲刀工都还可以，唔会剪到佢见唔到人。
3: 咁除咗剪头发仲有冇其他，因为我听过你系唔止一样㗎。
4: 是是，咁剪头发就去学完之后又去考试啦，咁
5: 都几难噶，其实系咪学剪头发都？
4: 我嗰个考试咧，我系捉咗我奶奶去做个 model。
3: 哇，你咁勇嘅？
4: 呢个系一个 level 啦，
5: 关
3: 系
5: 好危
3: 险。系咯，呢个挑战好劲，好有勇气。
5: 斋剪嘅嗰个
4: 斋剪啊，系啊，呢个一个 level 99嘅考试嚟，
3: 系咯，奶奶啊，
5: 系除咗系呢个手工嘅考试之外，仲系婆媳关
3: 系
5: 嘅考试嚟。
3: 呢个大 challenge 嚟，
4: 系啊系啊，因为我学咧，其实佢个学个过程系由长头发开始，即系佢你要有一个假嘅人头，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嗰啲咧，真系有个假嘅人头咁样啦。咁因为佢避免你要买好多次嗰个人头咧，就会先由长发开始剪，咁就剪到。短头发男仔咁嘅头，咁样先为之毕业咁样嘅。因为一路学习嘅过程，我哋都系用一个假嘅人头去剪啊嘛，所以咧嗰个考试就系你一定要带一个真人，而且系要喺课堂课室里边俾 Miss 睇住你剪，即系你冇得出猫嘅咁样。咁嗰阵时就请咗我奶奶去，咁最后都系开心嘅，佢都满意。
5: 我想问多少一个好得意嘅，咁佢考试系一开始，开始计时，咁你就开始剪啦。跟住譬如嗰三个钟入边，系咪要包埋你要帮佢清洁埋啊，扫埋地啊嗰啲，使唔使咧？
4: 因为我哋就冇洗头嗰一 part 嘅，但系始终都系要俾 Miss 睇你个 before and after 嘛，咁所以 Miss 都会去翻每个位同学度睇翻本身嗰个 model 嘅嗰个状态，佢个发型系点样嘅，
5: 同埋佢有冇黑面嘅系咪啊？
4: 同埋 Miss 咧就有个信心保证俾啲 model 嘅，佢话如果我哋嘅学员剪得唔好，我会帮佢包底嘅、
5: 啊。大家都有翻个信心，
3: 呢个紧要啊！
4: 系啦系啦，呢、這个好紧要，如果唔系真系冇人够胆上嚟咁样。咁所以佢会检查翻即系我哋、用嘅工具啱唔啱啊？即系set up 系咪已经 OK 啦？咁先至俾我哋自己开始咁样。同埋事先我哋要讲明我哋自己想剪咩头嘅，因为你冇可能剪下可能顺势错咗就改咗第二个发型咁样，咁又唔 OK， 咁所以就即系要同 Miss 讲翻，我个 target 系要剪到咁样嘅，咁最后系咪你个完成度系有几多个 percent 咁样咯？
5: 咁呢个就轻轻松松咁就过咗关啦，系咪？
4: 系啦，咁都系即系工余时间有完成一个咁样咯，咁呢个都仲未够嘅，因为。后来又发觉，因为我冇时间，又或者我真系唔会喺香港无啦啦去揾份发廊嘅工噶嘛，冇乜实践嘅经验，同埋始终即系我个对象都系净系得我先生一个咧，就嗰、那个
5: 同埋奶奶咯，
3: 同埋个头发细咯，冇乜对象俾佢 practice， 同埋头发未必长得嘢嘢长得咁快，
4: 系啦，所以你可以练习嘅时间都系隔一两个月之后先至有机会。咁后来就谂下啊，可能整嘢食啦，因为。听闻好多人过咗嚟澳洲都系喺餐厅做嘢嘅，咁我自己都有谂过话啊，会唔会去学冲咖啡啊，或者去即系做下西餐啊咁样嘅。咁因为我本身自己就唔系好饮咖啡啦，又要谂啊，究竟有冇啲乜嘢系冇咁容易俾人代替嘅？因为始终学冲咖啡或者整西餐，有啲人直头
3: 系咪啊？
4: 直头有啲人系嚟读书去做嗰样嘢嘅，咁我冇办法可以同人哋即系竞争到。如果我唔系真系走专业嘅话，嗰阵时即系一路都系有留意开呢个韩式裱花，即系做一啲节花嘅花艺咁样。
5: 韩式即系韩国嗰个 style 嘅
4: original 系咁样，即系佢哋嗰边 original 嚟咁样嘅，都系整一啲即系整蛋糕啦，咁但系佢哋嗰啲 cream 咧系会嗰个造型做到一啲好靓、好 elegant 嘅花，咁系真系 for 一啲好特别嘅 occasion 嘅，即系亦都有一啲即系特别嘅技法，就唔系话普普通通喺美心啊或者喺圣安娜可以买到嘅嗰种，咁即系比较偏向于 tailor made， 同埋
3: 会唔会系一啲好大型、好隆重嘅场合嚟嘅咧？
4: 佢有分嘅，其实咧佢嗰种即系手艺咧，你做 cupcake 又得，即系可能你见过一啲结婚咧，或者系一啲商业嘅宴会嘅场合咧，佢会有好多 cupcake 摆喺度，即系有一个特别嘅造型咁样，可能即系一个花型咁样，就再加即系插一个 logo 咁样上去，即系佢冇限制嗰、那个蛋糕嗰个形式系点样，即系做到几层嘅嗰啲结婚蛋糕又得，跟住普通生日即系一层。一磅的蛋糕又得，或者是 cupcake 亦都可以，甚至其实如果你学识咗之后咧，你唔一定系要用 cream 噶，你系可以去用蜡烛啦，即系支一啲花嘅蜡烛啦，或者系一啲软嘅纸黏土，支一啲软纸黏土咧，都系可以做到一啲好 decorative 嘅造型咁样。咁其实最要系学嗰个手艺，同埋点样 form 啲材料啦，即系可能佢。跟平時你去搞那些 cream 去做蛋糕不一樣，因為平時那些 cream 呢是比較淋一點淋身一點的，即是那個配方是不適合你很長時間放在那裡，即是比較有觀賞作用之餘還有即食用的作用，那就要去學那些配方，還有按那個溫度啊、按那個、你怎樣打那些 cream 啊，即那些就是我們主要要學的東西，另外就再加個手藝，因為你知道那個形狀，你對於手部的控制的力度温度各樣嘢都是要即係要練過咁樣先至可以嘅咁樣。
5: 因為頭先我問阿 Rina， 我話喂我未聽過咩韓式表花，佢俾咗啲相我睇，咁我就睇到佢有一個好靚嘅蛋糕，同埋咧因為以前我都會中意睇明珠台咧有一個係嗰個專係講啲人去 decorate 蛋糕嗰個節目，咁多數咧我哋以前見咧都用啲糖皮係啦糖皮嚟做，但係佢呢個咧佢可以做到好薄，但又唔係我哋平日見嗰種。cream 啊或者糖皮的感觉，
4: 是因为糖霜那些呢它因为它挺身和、高温的时候呢它相对都比较硬身一点，所以它可以做到即很特别的造型，甚至你整个身量的造型整上去都 OK 的样的，但是个口感上面呢就未必是那么多人接受到，就是很
5: 胶很难吃，
4: 是
5: 的很甜啊，
4: 是的是的，那韩式表花呢就是即中间有个平衡咯，它都是原生的 cream， 但是它又可以即 last 到一定时间的时长，兼个造型啦颜色上面都是可以有多一点变化，
5: 是不是可以很薄的，即好像个花瓣的、
4: 是的，它可以接到很薄，即其实就是按那个手压
3: 好靚，同埋個感覺唔油膩啊！我成日迎住咧，成日人哋擠花一餅嘢落去咧、我會第一時想挑走佢嘅。但呢個感覺係比較輕盈啲啊，
4: 即係有食慾啲嘅。
3: 係，我會食得落去咯，我會想。
5: 因為平時你有時買 cupcake 嗰啲，你會見到咧，同埋你會食到係好甜噶嘛。
3: 係啊，又油膩又甜。
4: 係係，呢、這個都係對於配方嗰、那個即係嗰個考驗係比較高啲、嗯。即係我聽我 Miss 講都係唔同導師，其實佢哋都有自己嗰套配方。即係有時候講緊話，可能我屋企個雪櫃。或者我用緊嗰只牛油，甚至係糖，同大家唔一樣咧，就已經有偏差，所以嗰個都係考驗，即係嗰個師傅本身自己即係點樣控制翻嗰個製作嘅過程同埋嘅温度咯。
5: 諗除咗剪頭髮啦，同呢個韓式表花之外，你為你呢個澳洲嘅生活又仲有啲其他咩嘅準備呢？
4: 又去聽多啲英文啦，唔係應該咁講，其實咧我是比較一個多慮的人的，咁嚟之前咧都預計咗自己唔係好似啲人咁樂觀啊，即係我係
5: 有啲適應期嘅要，
4: 係啦，即係冇咁樂觀，你煮到埋你就食啦，即係我係嗰啲個心放得冇咁開嘅，咁所以即係有 planning 始終係好啲嘅，
3: 係啊，咁呢個好一樣都好好啊！我哋今日咧好開心咧，其實聽到 Arena 啦上嚟就分享佢，譬如佢喺工作上高，甚至係副業，我真係用呢個就係副業佢嘅分享。
5: 但
3: 係
5: 佢將佢嘅興趣擺咗落個副業度喎，又賺到錢喎。
3: 興趣加副業，仲有佢一啲移民嘅時候一啲小嘅 tips， 因為我諗大家都經歷移民，其實呢啲嘅分享其實好好，亦都好勵志啊！咁所以我又可以再重新 pick up 下，睇下有冇啲副業啱我啦，
5: 或者富二代你揾到咧？
3: 希望啦。系啦，咁好多谢今日 Rina 上嚟去接受我哋嘅访问啦，都希望第日再邀请你上嚟嘅分享其他。
5: 咁啊，多谢晒 Rina 先啦，咁希望下次再喺我哋嘅电台再见到你啊！
3: 多谢你哋，
5: 好啦，
3: 下次见，
5: 拜拜。

咁啊，讲开林夕夕嘢咧，咁我谂香港人，如果你中意听广东话歌曲或者甚至乎国语歌曲，冇人唔识得夕夕噶啦。咁啊，睇好多颁奖典礼啦，基本上好多时填词人嘅奖之前都系好多时都系林夕攞咗嘅。咁啊，我哋先讲翻夕夕啦。咁啊，点解头先我第一只歌咧就播一只好旧 Raiders 嘅《吸烟的女人》呢？咁因为咧，其实《吸烟的女人》咧。正正就是林夕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来的。咁佢当时就为 Raiders 写啦。咁 Raiders 嘅主音啊陈德章原来当其时系佢哋预科嘅校友嘅。咁自此之后咧，林夕喺1980年代嘅时候，为 Raiders 做咗一个叫御用填词人。咁除咗《吸烟的女人》之外咧，就有《传说》啦，同埋《别人的歌》嘅。咁啊，讲翻夕夕啦，林夕。但其实他本身的名字就不是叫林夕的，他本身的原名叫梁伟文，是姓梁，不是姓林的。那为什么他会改这个名字呢？那在志云饭局那时候他提过，开始他想着填词的时候，他很喜欢林振强，他觉得个林字很漂亮，所以他当时选了笔名一定是要姓林的。咁而后来佢睇咗简体版嘅《红楼梦》，咁见到个梦字嘅简体字咧，就系、是、上面两个木字啦，下面一个夕字，咁佢就觉得系林中嘅夕阳，觉得个意境好靓，咁就不如叫自己做林夕啦。咁所以咧，最初佢嘅笔名咧，我哋写稿咧就系用嚟用咗林夕，咁之后填词佢就都话点都系啦，就不如用埋林夕呢个名啦。至于夕夜系点样嚟咧，咁当其时咧，林夕就喺商台嘅。营业部的会议入边啦，咁啊全部人都坐晒喺度啦，咁啊余真问啦，不如你评下创作部的贡献系点啦？咁当时有人咧就即刻答啦，喺阿夕哥带领之下咧，当然系好好啦。点知余真就话咧，夕哥点解唔叫夕夜啊？咁自此之后咧，林夕就多咗一个名叫夕夜啦。你知唔知佢嘅作品係有幾勁咧？有幾多隻咧？係超過3800隻作品嘅。咁啊，而且林夕喺1995至2003年咧，連續咗九年嚇，都攞咗叱咤填詞人大獎，係一個最長嘅紀錄嚟嘅。咁至於2006至2009，佢再攞咗四年嘅叱咤填詞人大獎啦。而2009年咧喺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咧，佢攞咗金針獎。咁2012年咧就攞咗 Cash 嘅音樂成就大獎啦，同埋作詞家好多嘅獎。咁不如咁啦，我哋就聽一下佢一啲得獎嘅作品啦。

啱啱咧听过嘅就系张学友嘅《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咁呢一只歌咧就系1996年张学友同罗美薇结婚嘅时候咧，林夕特登为佢而写嘅歌词，而呢一只歌亦都系1996年度嘅叱咤乐坛大奖嘅《我最喜爱的歌曲》。跟住听多只都系夕夜嘅作品，都系攞咗叱咤我最喜爱歌曲大奖嘅，1997年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

心，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眼里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途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

0: 愿问与上心。
1: 唔该晒阿公，我哋知啦，呢只系越吻越伤心，1998年嘅作品，亦都系得奖歌。跟住呢一只，我谂冧到爆嘅歌，大家冇理由唔记得噶。1999年，叱咤乐坛我最喜爱歌曲《幸福摩天轮》。

0: 呢只系1999年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但系当年嘅至尊歌曲就系另外一首张国荣嘅《左右手》。
1: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

0: 好啦，嚟到2000年啦，2000年嘅叱咤大奖都系夕爷包办晒。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同埋至尊歌曲大奖，我哋有陈奕迅嘅《K 歌之王》。
1: 我唱得。

0: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小弟是 MC 人，欢迎你收听榴莲俱乐部。 Yeah。
3: 是啦，我哋听完我哋政府呼吁之后咧，又翻翻嚟我哋直爷嘅系列啦。直爷攞奖嘅作品实在好多嘅，咁我哋一阵间再继续啊。不过我哋又讲翻下直爷先啦。咁啊，直爷其实除咗大家知佢系一个好出色、好多产嘅填词人之外咧，其实咧佢喺大学又做过助教啦，报刊又做过编辑啦，喺亚视又做过创作主任啦。当年佢去咗音乐工厂嗰度咧，做咗总经理，同埋商台嘅广告部是做了一个创作总监的。之后其实2007年之后呢，直爷就在苹果日报啊，就有专栏啦、常言道啦。在明报周刊呢，他都有写过十方一念也无风雨也无晴两个专栏的。刚才讲过啦，直爷是一个多产的填词人啦。其实他在试过在智云饭局入边嘅访问入边咧，佢承认过啦，佢自己睇住日剧，同时可以作词嘅。曾经试过咧，用一个45分钟咧就已经作好一首词。咁而传闻话佢咧一边打麻雀一边可以作词咧，佢咧就否认咗嘅。咁佢只不过话嗰一次咧，就只不过系一度打住电话，一边就同个音乐监制系修改个歌词嘅啫。咁跟住落嚟，我哋仍然有歌神

啱啱听过呢只就系2001年喺叱咤攞咗至尊歌曲大奖嘅《有病呻吟》。咁跟住落嚟咧，就2003年啦，就有两只歌直夜都攞咗奖嘅。我哋首先听嘅系古巨基嘅《必杀技》，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

0: 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2013的至尊歌曲大奖和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我们有陈奕迅《任我行》。无论你身处世界哪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给你。由即日起到6月30号之前，只要成为我哋 CEB 电台嘅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嘅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哋中文组专属嘅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嘅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J 嘅亲笔签名 CD 套装。好嘢又点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号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续会，仲会自动入埋我哋电台嘅全台6月大抽奖添，奖品丰富，仲有机会获得现金奖100元，一次嘅行动双重抽奖机会，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0: 董明茶小甜，
1: 麦
0: 咖啡小甜，麻辣三小，
1: 麻辣三小，
0: 董明茶小甜，
1: 麻辣三小，
0: 董明茶小甜，
1: 董明茶小甜，麻辣三小。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是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0: 董明茶小甜，
1: 麦苑是小辣小米线。
3: 唔该。
2: 系啦，唔该，翻翻嚟都系我麦苑喺度嘅，咁啊，仍然系我哋今晚林夕系列啦。咁今日咧，我就最主要拣咗啲歌，都系阿夕爷攞奖啦。头先就喺一啲歌曲嘅颁奖典礼度攞奖嘅歌曲。咁大家我諗好多歌以前都听过啦。最尾呢一 part 呢，我就会揀咗一啲歌係佢喺一啲电影嘅颁奖典礼度攞咗奖㗎喎。咁首先要介绍呢一个呢，就係年份比较远少少啦。咁係1991年嘅电影叫双足。可能未必好多人睇过呢套戏。咁呢套戏呢係改编自一个中国大陆嘅作家陆少环嘅同名小说，咁当年咧就由黄玉山执导，陈德容、刘小慧、郭晋安、陶大宇主演嘅，咁啊讲述一个乡村入边一个女同性恋嘅故事，咁呢只歌系妹姐主唱嘅《此事故人来》。

啱啱咧就系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嘅《双足》入边嘅《似是故人来》，咁跟住咧隔咗一届啦，去到第十三届啦，又系妹姐、哦，妹姐咧就凭住呢套戏叫《东方三侠》，喺1993年上映嘅香港一套嘅动作科幻电影啊，咁啊由杜琪峰执导啦，程小东做动作导演啦，主演边三侠咧就系梅艳芳、杨紫琼同埋张曼玉三大女星首。好似是合作的，入面男主角就有刘松仁和黄秋生的，入面的主题歌曲就是梅艳芳唱的《女人心》。

连续两年都是妹姐的歌曲，跟住落嚟就是第十四届的电影金像奖最佳歌曲奖。咁当年呢套戏咧就由陈可辛执导，张国荣、袁咏仪、刘嘉玲、陈小春、曾志伟主演的《金枝玉叶》，追呢只歌攞咗最佳电影歌曲奖。

好啦，咁跟住咧，隔咗四年之后咧，1998年上映嘅《玻璃之城》，咁呢套戏咧由张婉婷导演执导啦，罗启瑞编剧啦，呢套系一套我觉得几经典嘅爱情片嚟嘅。有边个做主角？当然系有黎明啦、舒淇。我哋要留意一下呢只歌《今生不再》。

好啦，隔咗三年之后咧，去到第21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啦，呢只歌呢一套戏大家都会记得，由刘德华同埋 Sammy 主演，佢哋做一个大肥仔同大肥女嘅瘦身男女，终身美丽。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无论你身处世界哪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给你。由即日起到6月30号之前，只要成为我们 CEB 电台的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的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们中文组专属的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的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乐队 Dear Jane 的亲笔签名 CD 套装。好嘢又点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号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续会，仲会自动入埋我哋电台嘅全台6月大抽奖添，奖品丰富，仲有机会获得现金奖100元，一次嘅行动双重抽奖机会，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0: Hello，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啊！我系 Kim Man 黄建文，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 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1: 我愿意漆黑之中哼过一句为你闪耀。
2: 嚟到我哋节目最后嘅差唔多30分钟。剛才呢，我們聽了很多是林夕夕的他攞獎的歌曲，但其實呢近年呢他都還有歌出過，雖然他淡出了這個樂壇，沒有之前那麼活躍。2025年呢他產量比較多一點點，只有10隻歌，2024、2023、啊、那些呢都是6、7、啊、可能他將自己的步伐慢慢減慢，但是呢他沒有不理到我們的華語樂壇，他仍然有很多歌出了。在這個最尾的部分呢，不如我就介紹一些近年他写过的歌。好了，不如我们看看2025年，我刚才说他有10只歌了，他有帮 Pandora、RU、董文泽、嘉谦、洪佩瑜、陈海泳、黄明志、郑纪尧、郑雅仪、陈小霞都有，每人有一首歌，没有偏心的。不过说真的，近几年他都和嘉谦做得最多的，所以我先介绍2025其中一只嘉谦的作品，这首歌有些轻快的感觉，我们就听下这首《夏日之子》。

0: 好啦，到2025年咧，家谦咧有7只歌曲系出咗嘅，咁包括我而家要介绍呢一只，曲风好特别嘅，唔系普通一啲情情塔塔嘅歌，咁佢又唔系一啲好普通跳舞嘅快歌，系有啲好妖艳啊，好迷幻嘅旋律，咁入边咧，直爷咧就配咗一啲好特别嘅词，呢只歌有白妖，咁入边其实都讲一啲道理嘅，我哋有 Jace 陈海荣呢一只。白妖夜行的修行。
1: 白夜小巷区居青蛇，上到魔鬼妖精比邪，放下压力杀夜，惩罚海也不必心邪，不顾早课贪吃一夜，有助领为你波野。

跟住落嚟咧，就到2023年嘅作品。咁呢一年咧，佢嘅作品咧就再少啲，咁就有六隻歌嘅。咁今晚咧，我就帶一隻佢好耐冇同佢合作過。咁因為呢個男歌手都有一段時間冇出歌啦。咁我就揀咗邦邦藍奕邦呢一隻《情定唐人街》。

跟住落嚟咧，就到2022年啦。2022年咧，直夜咧有10只歌曲。呢10只歌咧，我喺入边真好难拣。其中咧，居然咧系有7首咧，佢系帮许廷铿作嘅，包括《有今生，没来世》、《没有人可以为你的幸福负责》、《煽风点火》、《修罗场》、《旁听他人的秘密》、《都是别人的小奇迹人》。另外咧，帮家谦作咗《某种老朋友》啦，大家耳熟能详啦。另外仲有 Yuta 有一隻推理的愛，而今晚咧我就揀咗另外呢一首，而呢一對組合咧好快亦都會嚟澳洲就有表演嘅，咁我哋好期待。我哋有 Cola 呢一隻嘅海底隧道。

嚟到2021年啦，咁呢一年咧，直有9首歌，咁啊有唔同嘅歌手，小肥、方浩文、林忆文、陈天旭、许廷铿、张敬轩、连诗雅、大明一派、邓斯朗，咁究竟我会拣边只咧？我就拣咗近期咧都喺呢个电视荧光幕度出现过，咁啊上咗一个嘅综艺节目 TVB 入边嘅唱片，大展佢嘅歌喉嘅小肥啦。哇，佢嗰日好犀利啊，挑战咁多关，真系一个唱得之人。咁而小肥咧，其实歌佢自己嘅歌咧唔系话好多，而今次咧亦都系隔咗好耐咧，直情帮佢写嘅一首歌。咁我哋听下佢呢一只2021年嘅作品《废柴》。

一连起咧介绍咗几只林夕比较新啲嘅作品啦，咁嚟到我哋今晚最后嘅一首歌，咁究竟我会拣夕夜嘅边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埋呢几分钟嘅时间呢？我就拣咗一只好经典，咁呢一只歌经典嘅程度系不得了嘅，因为咧铺电影又系一套经典嘅警匪片、经典嘅卧底片。而家基本上咧有好多电影嘅卧底咧都唔知点解要走上呢个天台度讲数嘅。呢一套电影咧亦都系攞咗好多奖啦，连外国都会翻拍啦。我而家讲紧咧就系由刘伟强、麦兆辉执导嘅《无间道》啦。咁而呢一套电影嘅主角咧，亦都系两位影帝，包括梁朝伟、刘德华。而呢一套戏嘅电影主题曲，亦都系由呢两位影帝刘德华同埋梁朝伟合唱嘅。所以你话系咪一首好经典、好特别嘅作品？咁我今晚最后送俾大家呢一只《无间道》。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夜晚11点至1点仍然有 FM98.1 榴莲音乐厅，有我麦苑喺度陪住大家。咁今晚要同大家先讲声拜拜。

0: 各位空氣中的朋友早晨，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是星期天，是我們廣東話時段98.1跟大家空中一個小時的會面，我是 Peter Ho。
1: 大家好，各位聽眾，我是 Emily。 早晨啊 Peter。
0: 早晨，似乎即沒什麼陽光，即陰陰天，即好像可能有沒有可能會落微微雨都不定。
1: 是啦是啦是啦，開始啦，又進入這個準備要落雨的感覺。
0: 準備落雨情況，是
1: 啦是啦，
0: 因為我